0: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两天有雷雨天气，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焕玲老师。尤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还是有雨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个雨大概什么时候会来，会不会进入到城区里面？
3: 好的。那今天北京天气呢实际上还是以晴为主，中午到午后呢有点对流云团的云发展，尤其是北部地区西部北部更明显一些，有短时的

环主路健康工程呢已经主体完工了，预计六月底全面竣工。四环的丰台段，也就是六桥桥东到南沙窝桥南，南四环主路的提升工程目前呢也已经正式开工。这个标段完工之后呢，四环全线健康工程将会形成闭环。近日北京地坛医院顺

0: 回来之后不用其他的物件来做固定，而是说那个火箭能直勾勾的呼自己落到地上，实现再次利用。
1: 对，所以最近就是这个Space 上市
0: X
1: 上市，然后呢大家呢也都非常的关注哈，同时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在这个火箭制造啊，也包括这个卫星发射啊等等，这个商业这上面有还能有什么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0: 嗯，
1: 那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也看到，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是马斯克他完成了火箭的这个商业闭环，
0: 嗯，
1: 这个很

0: 在造币厂造币，可能现在因为大家花钱花的花这个现金花的机会不多了
1: 啊，
0: 不知道现在造的这个数量啊还有没有以前那么多啊。
1: 现在来讲，比如说好像哎，我对那天好像说到，就比如说5毛钱、
0: 嗯、
1: 5毛钱的那个钢镚
0: 嗯
1: 硬币好像颜色都变了，
0: 是吗？
1: 对，
0: 然后大家都没有关注到。
1: 那肯定是没有关注到嘛、嗯、因为咱们现在别说那个硬币了，纸票你可能你都不太去花了、嗯、
0: 不过我家里那天我翻抽屉的时候留了一柜子，就小时候我特别爱攒货币、
1: 啊，
0: 有卡币市场我也老去逛去
1: 啊、
0: 哦、然后虽然说玩的不是特别赚啊，但是收藏了不少我觉得好看的一些硬币，尤其是纪念币。然后我记得有什么亚运会的纪念币
1: 哦，
0: 说那个币上还有币值是可以

0: 垃圾分类了，我环保了，不仅仅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垃圾分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减少垃圾。
1: 嗯，
0: 它就是这是一整套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理念，不是仅仅说我会垃圾分类。但是你要入减少垃圾的时候呢，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物尽其用，少买点东西， 对吧？然后呢，其实又跟我们以前提倡的节约啊，艰苦朴素，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
2: 啊。我发现很多这个特别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国家和地区，街上的垃圾箱你有没有发现特别少？
0: 是的，
2: 说走在街上，你说我手里拿了一饮料瓶，哎呀，这个扔哪儿啊？恨不得从这个外面一直走回到你住的酒店。一路上一个垃圾箱都没有。
0: 对，哎，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不仅是生活方式，还是功德。为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垃圾，你要减少垃圾，对吧？然后你自己产生垃圾以后呢，你就应该对它负责，对吧？您装在包里，你带一包或者怎么样去，是吧？那你像咱们现在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往从窗户那儿，是吧？车窗那儿往外扔瓶。

0: 这你也可以看到，就有些咱们的比如说自己骑的那个共享单车也好，还是什么车也好，对吧，还有那个电动自行车也好，那旁边可能就是有一个停车场，一个停车位，可能也就隔着20米，但是呢就是那我不行，我就得把这车停在这儿，我就不按规矩去停，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其实你看都是举手之劳和就是这么两步路的地儿，但是大家好像有的时候就不能够，
1: 就差那么一步，有时候还好，就都替他们着急，就差那么一步，
0: 就不能多走一下，是吧？
1: 对，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参观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垃圾填卖场啊，等等啊，垃圾分类的那个工厂、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说给您一张工业旅游体验券，您最想去什么地方呢？其实啊，确实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可以看的地方，像我们刚才说到火箭是吧？咱北京有，然后说这个制造汽车，咱北京有，您去过哪儿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来听首歌，这首歌叫《你可以看山看世界》。

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市。

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的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的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的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

0: 想体验一下酒厂酿造。你说说，哎，你去的哪个酒厂？
1: 我去的应该是湖北
0: 啊，去过湖北。
1: 湖北的那个，
0: 我去的是江西。
1: 江西，我去的那个稻花乡。
0: 我去的是堆花。
1: 哦、嗯，去了以后是那个白酒生产线啊，我就看那个生产的速度，检测员拿起了一瓶，一秒钟放下；拿起了一瓶，一秒钟放下。
0: 他在看什么呢？
1: 他可能检查里面的杂质
0: 啊、哦，
1: 到底有没有什么
0: 沉淀？
1: 用肉眼看，
0: 那我宁可让机器人看。
1: 然后那个传送带上满满的全是白酒，然后传送速度特别快。我就问他们那个旁边带我们参观的人，我说：“哎，这么多酒生产这么快，你们得有多大库存啊？”
0: 哦，
1: 然后工作人员说：“我们生产的速度和中国人喝的速度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几乎没有库存，然后那个白酒的大家消化的速度特别的快，
0: 就是因为每一个地方其实都会有每一个地方的那个特色酒是吧？每一个省都会有自己的特色酒。嗯、江西好像应该是那个在井冈山的那边就应该是那个堆花
1: 啊、
0: 嗯。然后呢，我们正好是那时候还有培训嘛，就去参观那个当地那个酒厂，好像北京哪个啤酒厂啊，我忘了，燕京啊还是哪儿，好像在那边也有啤酒厂。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参观的不是生产的它这个流水线。是他的那个酿酒的那个厂房
1: 啊、哦，
0: 我竟然没有看到工人，
1: 嗯，
0: 我竟然没有看到工人，然后下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大池子，然后呢酿的那个酒糟
1: 哦，
0: 旁边呢就是那种什么大桶大缸吧，应该是大缸，
1: 嗯，
0: 就是发酵的那个酒，反正那个酒糟还是挺就是
1: 挺香的是吗？
0: 没有，酒糟应该我觉得应该挺臭的吧？
1: 是吗？
0: 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应该是那个味道。然后呢，最后呢说那好吧，那个大家参观完了以后呢，也是我发现你比如参观可乐厂就得喝可乐是吧？
1: 嗯。
0: 然后参观酒厂的话，你就得品尝一下它那个白酒
1: 原浆吧，一般拿出来。
0: 哎，你这，但是你知道它那个原浆有特色，你知道它的特色是什么吗？
1: 嗯，
0: 冰镇，
1: 哦，凉的，
0: 冰镇原浆75度吗？
1: 哇。
0: 是75度吧？
1: 是，
0: 应该是原它那真的是75度，然后但是它是冰镇，
1: 嗯。
0: 反正我没喝
1: 哎呀，我估计一般去酒厂的时候，尤其是白酒酒厂，进去闻就醉了。
0: 我真的没好奇你知道吗？
1: 平台上你看啊，温格教授说了，我去过那个燕京啤酒厂、
0: 哦、
1: 就在顺义区就是没有尝一口味道
0: 开车去是吧？
1: 也是到那没有尝味道啊。
0: 对，乐园说了，万盛西街地铁旁边那是北京卷烟，哎，我怎么记得是上海卷烟厂啊？我不知道啊，我特别有想，哎，我说这怎么会有一个上海卷烟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林文说了，说青岛啤酒一厂在市区门前有卖原浆的啤酒，特别好喝，特别纯。
0: 哦，原浆啤酒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原浆白酒，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问清度数，然后呢问清喝法。
1: 6987说了，说高哥不喝酒吗？酒糟的味道可不怎么好闻啊。我
0: 是
1: 我。因为没闻过，我以为跟醪糟似的，不是那种。
0: 对，确实不是
1: 那种味道啊。
0: 对，酒糟，反正我印象到，因为很多年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还挺臭，但我真的没有看到一个工人在那儿酿酒。

0: 看看昨天您没有下手的哈，大牌香水正装五选一，每瓶299。
1: 嗯，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比方出国旅游啊什么的，回国给朋友带礼物，带什么呀？就带香水。
0: 是，
1: 为什么老觉得国外的香水便宜？这回这299也真是挺便宜的，而且五款可以五选一，或者说您别五选一啊，您算算一瓶香水是不是平常要买？这里面刚才咱点到这些啊，也得差不多800-900块钱了，是吧？您这900块钱能买3瓶，一次性入手，是不是？相对来说啊，留着还是送朋友自己用都合适。
0: 对，昨天我也说到了，其实，在办公桌上，如果女生或者是男生啊，摆一瓶香水的话呢，您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生活情趣。而摆的这款香水，如果您能够读懂这瓶香水的语言的话，或者说它的这个场景的话，哎，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这款香水就是那种清冷松弛的木质中性香，日常出行啊，或者是商务通勤喷上以后，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呢都能够驾驭。
1: 嗯，还有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的香草味，带着一种微醺的魅惑感啊。有人说这个味道特别的性感，特别适合夜间的像 party 啊、朋友聚会啊、见面啊等等啊，这个场合特别适合。
0: 对，另外呢，像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就非常高级的那种花香调，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那种优雅的气场，完全适合大家在职场办公啊，或者是正式应酬的这种场合。
1: 嗯，有喜欢花果香的，您可以选那个迪奥的花样甜心，是那种浪漫不甜腻的味道。如果说您是约会啊，见男女朋友啊，这个味道特别合适。
0: 是的，那么还有一款呢，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那种非常飒爽的馥香的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了独特的这种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或者是派对聚会呢，都能够 hold 住全场。
1: 嗯，
0: 所以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今天呢五款正品香水啊，五款正品香水五选一，每瓶299。
1: 关键我身边有很多人也拿香水当什么，当家里的一个装饰物，一个软装。摆在那个台子上，你找一个化妆台啊，或者什么位置啊，摆上，哎，很好看。
0: 对，或者比如说那个香水用的时间长了，或者这个味道可能您稍微有一点，我觉得啊，有点腻了。其实你比如说做，我反正我是觉得做那个居室香啊，啊，或者是洗手间的这个香味啊，
1: 对对对，撒上两下也就够了。
0: 对，其实还是，而且我跟你说，还真的是特别经用。
1: 嗯，而且那个味道能留的特别。

0: 告和路况，然后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8:45，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东向西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车辆注意避让。西五环的八角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车辆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六。

在后座是高强度铝合金的儿童座椅，配五点式的安全带，可以说是360度的防护。那安全带像赛车安全带一样，整个把这个孩子可以固定在车座上，零食、玩具、水壶前面有筐都可以装在里面，特别能装。车轮加装了防卷入的护腿板，而且车把的重心优化，骑起来更稳，特别适合短途遛娃。但人家也提示了，这个车辆是有限制的，是2到6周岁的儿童，体重小于22公斤，是可以坐这个车。

0: 扫码解锁亲子单车，漫游湖光山色，把温馨的陪伴骑在风景里。更多的一些骑行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今天晚上就是我们奇妙之旅啊。
1: 对，其实我觉得确实像这种亲子单车呢，咱们北京是不

0: 周边的这样的
1: 景区用
0: 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是觉得其实在这一方面确实交通，不管任何的一个交通方式，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1: 是，相信这个共享单车企业也都在试点啊，像之前我们在那个上海自行车展也看到了
0: 啊，
1: 有。

0: 把您最想去的或者是呢您参观过的一些工厂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关注了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首场比赛，巴西队是1-1战平了摩洛哥哈。很多可能刚在路上的朋友还不知道结果，巴西队今天早上呢是1-1，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是1-1战平了摩洛哥，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唯一一场两支世界排名前10的球队的对抗。
1: 是的
0: 啊，一个巴西队是排名第6，摩洛哥队呢是排名第7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是21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队呢先进的球，然后呢第32分钟的时候啊，11分钟以后，巴西队
1: 抢回了一球，
0: 对内切
1: 啊，
0: 内切最后进的球，
1: 所以最后比分停留在1-1，
0: 对。要说这巴西队的历史哈，还是真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巴西是唯一参加全部23届比赛的球队。
1: 啊、我们那个编辑说是维尼修斯进的球
0: 啊，
1: 维尼修斯进的。然后说今天
0: 啊内切破门，对，
1: 是
0: 维尼修斯进的球，对。
1: 今天呢，稍后时段世界杯比赛，我们在9点会看到

0: 啊，想看什么样的场景，或者说您曾经去过哪儿，说哎这地儿还接待普通人可以进去，真值得大家一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推荐一波。
1: 对，你看葡萄晒了一下，说蔚蓝的香水呢他已经收到了哈，钟爱木质香，如果有机会呢想去看看香水的研发和制造的过程，来自于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离不开香水的老阿姨。没有，我觉得这个爱香气爱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是最重要的，跟年龄都没有关系啊。
0: 嗯，人人都有这样的爱香气的心啊。
1: 没错，
0: 有时候进到一个酒店环境或者进到一个什么商场，哎呦人家那个地儿弄得那么香啊，
1: 香香的，谁不喜欢香香的地方，对吧？
0: 我都不想走。
1: 好吧，那您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香水来看看今天的Chanel 啊，还有包括像圣罗兰啊，还有迪奥啊，这些香水啊，五选一，大牌正装香水五选一。

0: 酱菜吗？
1: 酱菜
0: 哦，
1: 还是说生产过程当中那个酱菜的味道，可能也不是像我们最后在餐桌上拿到那个味道那么讨人喜欢？
0: 哎，真不是，我觉得就是酱菜，因为酱菜嘛，它还是有一些味道的，对啊、带坛子里啊什么之类的。对，你想，你要说自己家鸡那个酸菜，好像刚开坛子的时候那个味道、
1: 哦，味道也挺重的，
0: 是吧？它有也有点那种所谓的酸臭味，我觉得应该是 是吧？
1: 是。
0: 还有像那个对酱菜是这样的，嗯
1: 嗯，欢迎大家来说说啊，您有去过什么样的这个加工厂，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小沈说，如果给我一张工业旅游券，我最想体验的一下是制作咖啡或者调制鸡尾酒的这个地方。
0: 调制鸡尾酒那一般在酒吧是吧？啊、你要说制作，你要说咖啡我觉得还好吧，咖啡豆什么之类的，大家就是哈，
1: 嗯
0: 啊、我觉得在网上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工厂，
1: 有这样的一些视频啊。
0: 对，哎，我反正到晚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就是刚才不说酱菜吗？
1: 是，
0: 就是那个鸡的那些，比如说什么萝卜呀、
1: 嗯，
0: 或者是姜啊，什么就是四川的那种泡菜，对，泡菜厂
1: 啊。看它的制造过程，
0: 哎，就是它不，哎呦，它真是就是把那个泡菜放到里面，也采摘完很新鲜的啊，比如说那个都是那个特别特别嫩的那个姜，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0: 关键那个之前看那个介绍说，因为巧克力生产过程当中啊，是有那个 COCO 豆采摘完以后有那么一个酿制的过程
1: 哦。
0: 那个晒制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场地。您看完那个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提升。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工业游它不仅丰富了旅游内容的品类，弥补了各地旅游传统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这种禀赋的这种不平衡，同时呢又通过这种全息投影啊、VR、AR 等科技手段的加持，就使它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附加结果，为我们强化工业品牌、促进内需、提振消费，都是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我说，一个又一个的这种工业游的走红，它不仅是将中国社会发展的硬实力转化为文旅的软实力，同时也培育着社会行业与社会之间的互信，最终都会成为啊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讲好我们发展故事这种独特的手段。
1: 据说呢，在欧洲工业游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就是特别早。因为原来我之前去英国，我参观过一次火车博物馆，就是当年制造火车的流程，包括从特别早的火车的成品，一直到现在火车到底是什么样子，一步一步的演化，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都能看得到啊。它等于是一种记录，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文化的见证。
2: 对，其实，在咱们北京嘛，一共有3个文化带哈，特别是西边的，咱们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其实在这个文化带的制定的过程当中呢，就考虑到了在这个文化带当中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两个元素，一个元素呢是红色文化，北京的红色文化，那么还有一个元素呢就是北京的百年工业，就是工业文化。所以呢，就我们虽然命名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但是呢这两个元素，特别是以首钢园为代表的工业元素的这个文化，在北京来讲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1: 提到首钢啊，这个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了，也是全国工业旅游的标杆。工业风融合到未来感，首钢园也从老的工业遗址变身为城市秀场。咱们也来听听报道。
3: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

0: 下面是个就是一个演艺空间
1: 啊、反正有一个大家有机会可以上去看一看，那个景观站在高处看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对，其实北京呢，我是觉得有着丰富的工业遗迹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哈、你包括现在其实大家也特别期待，就是之前有了一点消息，后来呢好像又没有太有消息了、因为之前呢大家如果在一些媒体呢也可以看到有些朋友去探险，因为工业遗迹嘛，时间长了以后呢，对吧，如果那个什么的话，很多朋友去探险就是那个化工桥旁边的那个化工厂
1: 啊、
0: 化工

0: 文旅体验五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千万级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1: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七九八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呢，改造，关注到七九八，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2: 看到这个七九八啊，据说呢，整个亚洲保存完好的包豪斯风格工业建筑群不到十处，七九八呢是当中最大的一处。所以说，为什么吸引这么多喜欢艺术的、喜欢建筑的、喜欢设计的都到那儿去参观？
3: 七九八我。

0: 还有那种就是无人驾驶冰激凌车
1: 哦，
0: 自动冰激凌车，然后呢在那个园区里巡回，然后大家呢买冰棍啊，买冰激凌，就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1: 嗯，欢迎大家来说说，如果给您一张工业旅游体验券，您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另外，您去过哪儿觉得非常不错，值得推荐给大家？都欢迎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先关注一段路况。
2: 况信息。

0: 超过500万的游客。
1: 对，所以你在德国看到的很多，因为咱们曾经一度哈，北京的一些商品房，也是告诉你说德式建筑，就它非常的简约，然后呢，那个基本上是落地窗，不太强调外立面的那些怎么讲，就是不太强调外立面的层次，所以你知道到德国看的都是这种工业风格的这种住宅，就会也会比，特别是公寓哈，也会比较多。当然，我觉得其实现在咱们国内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工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景德镇的陶溪川所在地，因为景德镇一到这个现在啊，一到假期的时候，还真的是特别的火，就是原来的这种宇宙瓷厂呢，也是1960年代咱们中国出口创汇的一个主力，年产瓷器3000万件，所以最近景德镇又开始火了。
0: 另外，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青岛啤酒博物馆去看看
1: 哦，
0: 在那里面有一镇馆之宝
1: 啊，
0: 说是1903年德国西门子电机做的一个应该是啤酒的这么一个物件，然后呢，它100年没坏过，现在还在使用啊。
1: 哦，我跟你说，德国特别爱干这件事儿，
0: 是吗？
1: 就是什么电机啊，然后呢，什么洗衣机啊，就是它一直就是100年都在那转，
0: 特别耐用啊，
1: 对，特别厉害。还有呢，就是北冰洋了哈。如果是您去北冰洋伊利园区的话呢，就有一个老北京味道博物馆，藏着一瓶1970年代的北冰洋汽水，据说现在还能喝。
0: 1970年
1: 这完全不够保，
0: 没过了保质期了。
1: 据说现在还能喝，
0: 哪该给谁喝呀？我那个办公桌上有一瓶，之前说那个限量版的可口可乐
1: 啊，
0: 然后是哪年的了，也是过期了。
1: 没事，现在还能喝。
0: 我给谁都不喝，你知道吗？

0: 就是每一座工厂都是一封写给未来的情书，只不过以前没人被允许拆开读。
1: 嗯，
0: 哎，很有意思啊，
1: 很有情境啊，
2: 现在
0: 很浪漫，
1: 真的，大家可以慢慢去拆一拆这封情书，去看一看。另外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啊，也希望大家关注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啊！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赛程过程当中呢，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着大家一步一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的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
0: 另外呢，还有一场演出，这是6月呢，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

阿斯特克体育场响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足球狂欢正式拉开帷幕。首次三国联赛，首次扩军48支队伍，104场超长赛程，梅西 C 罗上演最后一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注定将在足球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足球的起源， FIFA 的回应是，现代足球可以追溯到1863年的英国，但是真正有科学依据的此类游戏形式则还要回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到三世纪的中国。回到眼前的北京，北京足球底蕴深厚，人才辈出。从1956年到上世纪80年代，北京队先后获得六次全国甲级联赛和两次足协杯冠军。小快灵的技术风格在

0: 这个展览和说明吧。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中国足，中国足球呢也是从这个解放前到新中国成立，
1: 嗯，
0: 然后这个整个这么一个到甲 A，
1: 嗯，
0: 中超，
1: 嗯，
0: 一叫博物馆，它很有它的脉络，
1: 没错没错，
0: 是吧？到现在，
1: 嗯，
0: 等于就是大部分是一个，这是一个中国足球，
1: 嗯，
0: 第四部分其实就是咱们既然在北京嘛，
1: 嗯，
0: 叫北京足球，
1: 嗯，
0: 北京足球其实也是从解放前，
1: 嗯，
0: 就是当时是漯河中学在通州，
1: 嗯，
0: 是这么有一些球队，
1: 嗯，
0: 然后也是新中国成立，然后呢，其实这七几年八几年的北京足球也是非常的辉煌的，
1: 嗯，
0: 也是当时咱们几届的全国冠军和足协杯冠军，然后后来才有了我们这个，就后来92年、93年职业化，改革了嘛，叫职业化了，
1: 嗯，
0: 北京足球国安嘛，
1: 没错，
0: 一直到延续到现在，
1: 哎，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脉络。
2: 在这座足球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与足球相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展品。目前，馆藏各类展品数百件，包含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个时期的奖杯、奖牌、签名球衣、足球以及文件、照片等。多数展品都是从老足球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或者是媒体工作者以及球迷那儿征集而来的。
0: 咱们先看看我们的这个镇馆之宝吧。镇馆之宝是2002年日本和韩国的世界杯，
1: 嗯，
0: 那届世界杯的这一件衣服，
1: 这件球衣，
0: 这件球衣呢，
1: 啊，
0: 也是当时咱们国家队所有的球员的名字，
1: 嗯，
0: 但这件衣服现在基本也没有了，
1: 嗯，
0: 我可以说这是唯一了，
1: 嗯
0: 啊，因为你看还有好多咱们踢球的那些。这些名宿吧，还有米
1: 卢，
0: 啊，金指导，
1: 嗯，
0: 啊，还有杨晨啊，
1: 为什么这
0: 件衣服
1: 现在没有？就这您这一件呢？
0: 而且现在这些人有的都纷纷散散了
1: 啊，
0: 所以这件衣服也很珍贵。
1: 这是在2002年，
0: 零二年，
1: 这是那个韩日世界杯的那个。
0: 对，
3: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4: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
4: 啊，
3: 这个你看，
4: 有一些这个青花碎片啊。
0: 对，青花碎片，你看，这是从古代就可以看得到，嗯，就是在能看得到这个。踢球的动作了，
4: 明万历，你看这就能看出了他的一些，
0: 他就是那个踢球动作了。足球起源于中国，
1: 嗯，
0: 但现在足球起源于英国，
1: 对，
0: 从那时候已经有这种足球动作了，
4: 对，
0: 他们在玩耍呀，在踢呀，
4: 这是一件明万历年间的青花，
0: 嗯，
4: 就能看到这个，在这个玩这个蹴鞠的过程当中的
0: 这种姿态，啊，
4: 姿态
0: 是吧？这个

0: 所以在中孟足球博物馆，足球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北京国安队的前队员董玉给我们的介绍。
1: 这面墙其实就是北京足球了，
2: 北京足球了，
1: 嗯，北京足球了。
2: 有哪些珍贵的一些史料的照片，或者特别一些突出的内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看看这个啊，这个奖牌啊，这是当时1985年这个足协杯，就是北京队的时候啊，这奖牌，这都是实物。
2: 全国体育竞赛。
1: 对，这是实物，这不是，这就是文物了。
2: 嗯，
1: 这就是所谓的藏品。
2: 嗯，
1: 当时这个咱们北京队的全国冠军的奖牌。
2: 这是1985年的时候。
1: 85年，对，这也是老教练李松凯李指导给我们留下来的。
2: 嘿，这些东西，老照片也好，还是这种文物级别的这个纪念的一些奖章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收集起来很困难？
1: 是，这些
2: 到处跟人求，跟人要，是吧？
1: 这当然也是上李指导家里去拿的了，但是现在李指导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这个孩子也是我们的师兄弟雷雷，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把这些包括金指导还有郭指导，就是金志扬金指导啊，郭指导。

0: 嘛，后来92年、93年就成立了，跟体育局，那时候叫体委嘛，它也很中信成立了这个国安俱乐部嘛，才有了现在这个，这是等于是一个前身嘛。
1: 对，
0: 当时你看参加会议的有什么这些人嘛，包括这些整个这些人员，这刘文雄这是大队的，当时我们运动学校的校长，
1: 对，这北京市仙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
0: 对，
1: 刘文雄
0: 就是体工队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叫体工队嘛。当时怎么成立的国安俱乐部，还有他们的签名同意，说白是就大概是所谓的之前的就是就现在的所谓的就是会议。

0: 2005年开始，
1: 对，国安永远争第一。金指导也经常来这个馆，
0: 是吧？
1: 因为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一些顾问，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其实知识啊、常识啊也都传递给我。
0: 这是有他金指导一些介绍哈、啊嗯。
1: 对，
0: 这1995年由这个金志扬出任主教练的北京国安俱乐部喊出了"永远争第一"的口号。
1: 对，就是金指导当时说的是抢快活嘛。
0: 嗯。
1: 上海等于是抢低维嘛。
0: 嗯。
1: 我记得是，然后北京就是抢快活嘛，是一个打法嘛。
0: 对。
1: 你看这个是实物，这个是当时。
0: 这是两枚奖牌。
1: 对，就是足协杯，当时我们足协杯的奖牌，96年在足协杯。
0: 1997年卫冕足协杯冠军，1996年的这个足协杯冠军，
1: 但是这是96年的，
0: 96年的，
1: 这是96年的啊，
0: 哦，
1: 这就是实物，
0: 就是尤其在北京关注北京国安、关注他的这成长的一些球迷们，真的可以来到咱们博物馆去看一看。
1: 嗯，来，
0: 我觉得这些照片特别丰富，是吧？
2: 你看这个就是从1993年这个全家福一直到现在。
1: 整个的这个每年的全家福都有，93、94、95、96、97，一直到现在。
0: 哦，
1: 但是95、96那时候我还在队里。
0: 我看，
1: 这时候我还在队里。
0: 啊，这是95年您在队里呢。对对对，96年还在。
1: 这是我。
0: 嗯
1: 嗯，这一张
0: 都很帅啊。
1: 这张照片是当时的布瓦青年在工人体育场，
0: 嗯，
1: 一场友谊赛，
0: 嗯，
1: 啊，当时马拉多纳来的嘛。这是就是三杆洋枪嘛，所谓三杆97年三杆洋枪嘛。
0: 嗯，
1: 卡西亚诺，嗯，
0: 邓博斯，
1: 安德雷斯，
0: 嗯，对，当时他名字非常熟悉，
1: 对，
0: 很多人在看比赛的时候很熟悉这几个人哈。

0: 就是我们做的临时展区。
1: 嗯，
0: 临时展区呢，因为这个百对杯嘛，百对杯等于是一咱们唯一没有间断的这么一个青少年比赛。
1: 嗯，
0: 也非常当时办的时候也非常
1: 百对杯足球赛。
0: 对，
1: 从1984年7月。
0: 对，这些。这个
1: 继续走啊，
0: 这面墙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啊。您讲，
0: 这叫现在我们叫什么呀？老男孩，
1: 老男孩，
0: 北京老男孩足球俱乐部就是组织嘛，每年都让这些退役的球员，
1: 嗯，
0: 然后每年都有一个比赛，
1: 嗯，
2: 现在是魏克星，
1: 对，魏克星，
0: 林正，
1: 对，
0: 徐阳，
1: 对，
0: 啊，邓丽君，峰，
1: 看都是熟悉的面孔，老面孔，
0: 对，感受当时这个回忆嘛，就是
1: 没错，
0: 嗯 嗯，这就是。当时想做这么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吧，我觉得应该在于北京来讲，因为大都市还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0: 让它能够起到一个传承啊，这么一个作用延续啊，然后挖掘啊，
1: 嗯，
0: 啊这些故事
1: 是，所以应该让更多球迷来知道。要是大家来参观我们这博物馆，或者参与更多的一些活动，有什么一些方法吗？
0: 要是来参观的话，就预约嘛，
1: 预约
0: 等于就是在小程序上我们来预约嘛，公众号
1: 小程序是吧？
0: 对，公众号，对，
1: 公众号的名字
0: 就是中梦足球博物馆的公众号，
1: 中梦足球博物馆，
0: 预约什么时间来？
3: 中梦足球博物馆是北京首座以足球为主题的博物馆，通过博物馆传承足球文化、体育文化。董玉还希望这里成为球迷之家，成为球迷欢聚和怀旧的地方。
0: 博物馆呢，等于室内的。

0: 这个馆是一个室内传递这些足球文化，你得走出去嘛，
1: 对，把一些展搬到这个球场上去是吗？
0: 对呀、啊，你比方说中场休息的时候或者比赛开始的时候，所以我还是说不光是竞技，它是一种教育，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足球文化、足球历史，这还能才会影响孩子们。
1: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您从事足球这个行业哈，这个职业做这么些，接下来你比如说退役之后，可能做各方面的事情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做这博物馆，其实做博物馆挺难的，我是这么觉得。然后呢，投入也很大。咱先不说收获会有多少，我说当时您怎么就下定这样的一个决心，就一定说我得把这博物馆得建立起来？
0: 这就是一个信心，我觉得还是一个在于坚持。
1: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念头？
0: 从好。

0: 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你以为的方便，其实是易燃。
2: 哎妈呀，这外套明儿不得穿呢，你怎么给我洗了？哎呀，这干不了啊。
3: 吵吵啥，家里不是有小太阳吗？放那儿烤烤，一会儿就干了。
2: 哎呀，那上面不能放衣服，容易着啊。

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大家在周末时间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张爽。
0: 今天热力周刊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热力话题，包括在周一到周五直播当中要专门留时段给大家回答的选车问题。欢迎我们本期嘉宾汽车华尔街总编辑李小飞，欢迎小飞总。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关注热力周刊啊，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用车养车问题。一个问题在关注充电，因为今年卷这个快充超快充特别的风头至上，之前是换电对吧，然后到什么4C 啊 5C 啊 8C 10C， 现在呢比亚迪开始推出这个闪充了。闪充顾名思义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充好了，当然没那么快啊，但是其实你喝杯咖啡几分钟十分钟，你这个车可以从10%充到80%，类似这样的一些功能。
1: 对，然后现在可能消费者呢就疑惑了哈，就是其实听起来这几种都挺美妙的哈，就是无论怎样都是解决你的补能焦虑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消费者也会担心，比如说任何一种方式，无论是换电也好还是闪充也好，其实它都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我需要去铺基础建设，我必须要有足够的换电站，我要有足够的闪充桩，我才能够满足这些换电或闪充的需求。那到底将来

0: 小鹏也一直在向对外宣布啊，今年大概会建多少家超充站，
1: 嗯，
0: 然后包括像蔚来这种新势力，甚至像一些这个广汽，都在和大家，比亚迪呢，可能在发

0: 调整，然后让你的这个车跟出厂之前的功率设定有变化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呢，其实目前政府部门也在做相关的这种调整，
1: 嗯，
0: 就是今后在国家新能源平台上注册过的车辆的数据会越来要求的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格，
1: 嗯，
0: 这个呢，其实是保证我们叫做超快充技术普及的一个核心的点。
1: 对，但
0: 就是怎么让消费者用的透明，用的放心。
1: 嗯，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放心肯定是咱们说安全是一个就是大的前提哈。但其实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消费者提出来会这个资源会不会浪费的问题，比如说比亚迪这家我出了一个，然后比如说明天蔚来出了一个，后天可能小鹏出了一个，然后大后天什么领跑出了一个，就是各个品牌都在建立自己的整个一套咱们说快速补能的体系。那以后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比如说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加油站一排，这是小鹏的啊，那是理想的，那是领跑的，那是比亚迪的，那是什么什么东西，他家是充电站，他家是什么超充站，他家是换电站。就是我们可能期待，因为毕竟油嘛，它你92、95、98，你无论是到中石油、中石化，还是哪怕其他的一些加油站，它就这么几个标号，基本上很容易就已经都统一了。可是你换电，它本来电是一个很统一的东西，可是就是因为各家的这种技术方向的不一样，然后甚至说你老一代车型跟新一代车型可能都不一样，那将来这个事情会不会就是说，哎，铺着铺着铺到一半，哎，觉得我又有新的技术发展了，然后造成之前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浪费呢？
0: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稍微有一点误解啊，
1: 嗯，
0: 就是车企现在所谓的叫，对外传播的所谓的叫自建，超充站这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就是他们建的一些超充站还是跟第三方合作的，
2: 嗯，
0: 就是包括甚至是小鹏，甚至是蔚来，就是这些超充站也不是完全归属于这个品牌自己所有的。就是当然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比如像蔚来的发布会上，他会明确的告诉你，就是我自己叫做完全独立运营的超充站有多少，然后合作的超充站有多少，
1: 嗯，
0: 有些品牌呢可能就会比较模糊一点，就会说啊，我现在有了多少超充站。就是这部分超充站其实大部分是跟类似于像国家电网啊，包括一些就是大型的能源企业合作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刚才像爽爽说到，就是会不会产生资源浪费这个事情，就是目前来看，就是大规模的建超充或者快充，还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尽可能的铺开的一件事情，因为要保证这个新能源车型目前已经60%的渗透率了，你要保证这些车型它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充电，然后也有足够方便的便捷的补能体系，那这个目前来看超充站其实还是不够的。那到什么程度上够，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那就是可能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介入了这个行业当中，然后它里边都是超快充，那对于可能大部分第三方运营企业来说，他发觉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不再进入这个行业了，那这个行业可能又会回到了就是只有几个头部企业在做的状况上。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它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怎么说呢，路线路径，然后现在就是说看谁最能让这个比如说基础设施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用户真正的铺开啊，然后让它变成就是对这个补能的这个事儿，就将来大家不用说开电车出去，我得想我到底到哪一块儿我才能把这个电充了，节假日会不会有排队拥堵，然后加不上电这个情况，就是让这种补能焦虑变小，就看哪家哪种路径能够先抢。

0: 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而且性价比高，有哪款车让咱们帮忙来推荐一下哈。对，然后这个其实非常典型，就是咱们说可能人生的第一辆代步车，它既得安全，同时呢它其实每天上班的这个公里数真的还挺长的，每天30公里的通勤的距离。
1: 嗯，
0: 对，然后相当于是单程也得10几公里啊，因为他是初学者嘛。
1: 嗯，
0: 对，所以他想要一些这个智驾来帮忙一下辅助安全方面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预算是10万左右啊，就是咱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大概给他说了一下一些几个品牌和方向啊，但现在咱们可以给他具体的再整理一下哈，就说有哪些车可以选择。费总，
2: 其实咱们在周二的时候大齐哥已经也说了几个品牌啊，
1: 嗯，
2: 就是比较主流的，其实像比亚迪旗下的很多车型，因为现在可能好多都不到10万块钱，
0: 嗯，
2: 而且也确实有些车型的造型呢也比较适合，尤其是我觉得它的海洋系列的有些车的造型其实很符合女生的审美。
0: 嗯，
2: 对
0: 对，就海洋系列它很细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什么手开门的那个做成这种什么海螺啊，
2: 对对对，
0: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小设计，它设计感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
2: 对，然后呢就是包括像因为它混动车就是为了省油嘛，
0: 嗯，
2: 就是我个人判断呢其实它可能对于这个充电也不是很方便，
0: 嗯，

0: 入门的车型支架等级比较低的话，确实是咱们自主品牌的这些车型更能符合它的一些需求。
1: 对，
0: 大齐推荐几款车。
1: 而且比亚迪的这个智慧啊、DMI， 说实话，就算你不充电，你就拿它亏电油耗跑，百公里油耗大概在2.9、3.5，也

0: 等等吧，这是传统的，就差点意思。
1: 就是卡罗拉也好，雷凌也好，包括本田也好，它在这方面其实还没有更多的去考量智能化的问题。
2: 嗯，
1: 对。而就是国产品牌呢，其实在这个级别的车，当然，刚才那个主持人爽爽说的就是比亚迪这个天人之眼，因为比亚迪的目前10万块钱的车标配的是天人之眼 C 的版本，
0: 嗯，
1: 但是比亚迪在前两天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它的所谓智驾兜底的这个政策，
2: 嗯，
1: 就是即便是天人之眼 C 版本的这些车，你其实加一。

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这周还有一个热力车型啊，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倒不是说给这车型打广告，而是我们拓展一下思维，在超高端的 MPV 车型里面我们能做什么。因为这周呢，于老板，华为就是鸿蒙智行系的尊界 V800， 也就是尊界旗下的MPV 车型，
2: 高端 MPV 车型，
1: 高端 MPV 车型，我觉得爽行家的形容词非常好啊，
2: 嗯，
1: 这个已经出现了，因为它的轿车，比如说尊界 S800，咱们都已经体验过了，对吧？

0: 座椅的中间面向后排老板坐的地方抠出一块地儿来，我觉得不难吧，因为 MPV 空间挺大的。
1: 对，确实不难啊，但是因为结构性，我们说结构性问题最多的还有什么，就是因为你有些部分就是刚才大齐哥说的，它因为增加了很多我们叫附属部件，就是而且这些附属部件呢还很多，你要考虑到第一它的就是叫做便捷使用性，比如水箱我是要换的，
2: 就是还得上下水，
1: 对，水箱我是要换的，然后那就是可拆卸的这部分的安全认证该怎么做，其实这些大部分对于结构工程师来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我
2: 设计师设计出来了，
1: 对，
2: 哎，工程师说这个不行，
1: 就是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之前有一个这个 SUV 产品在

0: 星空顶啊，然后水晶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包括一些设计，其实是很符合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审美的，就是咱们对于这种奢华的一些想法哈。那可能到了 MPV 身上，不应该弄个茶海吗？就是冲的话，应该也是冲，到底我是冲这个大红袍，然后还是冲这个金骏眉，然后还是冲这个茉莉花，还是这个雨前龙井？那你不是应该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吗？然后你还是你说这个 espresso 还是这个 americano 还是 cappuccino？
1: 对，
0: 这个感觉
1: 这个
0: 风格不搭呀。
1: 对，这个呢，其实它的工程师是有相关设计的，而且
0: 茶海是吗？
1: 对，茶海是有，因为它是因为尊界 V 八百里边其实是有一个类似于就是其他车型的那种就是快拆式的小桌板的设计，
0: 嗯，
2: 呵，
1: 那个是有一个设计是自带一套茶海的，
0: 啊，就小桌板一放下来，
1: 对，
0: 不再是给小孩写作业的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专门一个茶海，
1: 对，就是变成了一个，就真的是一个就是台子型的这种，
0: 嗯，
1: 对。
0: 哦，还真是，所以以后就是我们可能说这个买尊界的就是茶海版还是咖啡机版？
1: 对，就是因为最开始我们就是看到那个就是咖啡机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它会跟那套就是叫中控台，
0: 嗯，
1: 就是所谓的那个小桌板那个台合在一起的。
0: 嗯，
1: 但确实没有想到它直接集成到了这个车里边。
2: 嗯，
1: 对
0: 对，
1: 那就是。可能它顶配版本就是既有咖啡机又有茶台
2: 茶海，
1: 对，
0: 然后再有个行政酒廊。
2: 哎，我觉得这个挺逗的，有的时候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当年根本就没有 SUV 这个车型
0: MPV
2: SUV、
1: SUV 对，
2: 但是美国人可能觉得，哎， SUV 又大又舒服，又要干这又要干那的，对吧？这 SUV 车型后来慢慢被设计出来，
0: 多功能，
2: 对啊，欧洲人当时觉得这是个怪物啊，我不要 SUV 没有操控，没有路感，对，可能我要速度，我要这个装载能力的话呢，我要 wagon。

0: 啊，出现了马桶啊，还有这个 MPV 里面出现了咖啡机，出现了茶台这样的一些配置。谁知道我们家里面哪些舒适场景未来会被搬到车里呢？
1: 对，

0: ADS 4.0，
1: 对，
0: 嗯，
1: 就是几个戒指品牌的最新版本稍微会差一个代，
0: 嗯，
1: 差一代，但是你因为我们知道这几个戒指贝尔的这个车型，因为它基本上是纯电或者是叫增程嘛，
0: 嗯，
1: 就是它可能对于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支持性更好，
0: 嗯，
1: 因为像 A6L 包括它eTrol的版本，其实上乾坤智驾，我觉得更多的，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 A5L 上面已经看到过它的那个，
0: 嗯，这是一套吗 ？A5L 跟 A6L 相用的
1: 版本，
0: 嗯，
1: 就是 A6L 的版本应该比 A5L 的版本要更优化一些。
0: 对，因为 A6L 是双192线激光雷达，嗯，
1: 就是更优化一些。
0: 嗯，
1: 目前对外公布的信息是它可以支持城区 NOA，
0: 嗯，
1: 那可以。

0: 可以打开的这种城市 NOA 的一个支持。因为之前应该是有这个媒体老师已经体验过了啊，就是最近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些体验方面的这个一些相关具体评测啊，
1: 对，包括像 Q6L 一创啊，还有 A6L 啊，现在搭载。

化了那种雪泥，就类似于慕斯那种质地的、甩到传感器上之后呢，那你会可能会就会影响支架的判断。如果它带清洗，就像那个雨刷一样，滋滋高压。

0: 是比较无感变道啊，就是处于咱们比较先进的一个水平了啊。
1: 是因为之前你开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做的一些辅助驾驶，它是很保守的。比如说你要变道的时候呢，在车的左后方或你。

车慢车让我直行或我来从左侧超，那我们其实在高速公路上高快都可以从右侧超，因为真的有慢车站到你前面的话呢，他又不让快车道，那你只能从右侧进行超越了，各国家不一样，所以

0: 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2: 北京广播。

0: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因为正好目前我们看到新闻了啊，独库公路是刚刚开放，而今年的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可能大家都如果是自驾游，都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一个地方。正好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儿啊，我们的运泽跑了一趟新疆。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

0: 除拉克苏，还有喀什、和田、库尔勒，克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1: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往往很多人呢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像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
0: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苹果，这一个阶段，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得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它那个园区外了，我就在马路边看着，当地的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那人哎买什么买，直接就上
0: 去拿吧，
1: 就两个就给你拿了，
0: 产量非常高，而且以前对大家来。

0: 这个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密种还多啊，小众的秘境还很多。以前
1: 拜城县，
0: 对，拜城县，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
1: 哦
0: 啊，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音译过来的，就拜啊。从这个巴依
1: 音译
0: 过来的。巴依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有富饶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1: 对，很小众。
0: 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有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然后天山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1: 石窟。
0: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1: 考证，
0: 还在考证。

0: 待了三天的时间，
1: 三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0: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1: 哦，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1: 嗯，以前从来没有
0: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1: 嗯哼，
0: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这个
1: 印象
0: ，很深刻。
1: 嗯哼，
0: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0: 对，
1: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0: 对，我原来想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直冲云霄那种，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1: 就对比很强烈，
0: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刚刚说的这个，对，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1: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村落。
0: 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的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还有一些人在放放羊啊什么的。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1: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

0: 各位 B 站的旅行博主提供素材。
1: 哎，对，很值得去一趟。而且比较利好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是拜城县的是非空域，非常友好。
0: 嗯，
1: 可以说全境基本上都是是非空域。所以大家对于无人机爱好，对航拍爱好者来说很便捷，很方便。
0: 另外刚才说到了县，说到了下辖的镇，又说到了村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拜城县目前给你的第一观感，它的现代化程度，对于旅行者来说啊，它的现代化发达程度怎么样？阿克苏是个市，你到了县里面，你感觉得出有变化吗？
1: 变化不大，
0: 还是个城。
1: 对，因为拜城县它不缺水，这一点是在南疆的城市也好，或者县域也好，是比较难得的。它不缺水，它每年还要抗洪呢，防洪呢。我就想到说，它这个水资源是非常丰沛的，所以它城市的绿化就做得非常好。在新疆这一个县里，因为它还挨着沙漠。
0: 对，
1: 但是他呢又在这个城市当中的绿化又做得非常非常好，人整个城市感受就是很干净。再一个呢，他对口支援的是咱们的温州，温州过去的，所以有很多这个温州大酒店呀，等等，所以建设得很好。然后他这个老的街区，还留有当地非常浓厚的这种氛围，
0: 民
1: 族风情，尤其是夜市文化，对，我当时也去了，那个点羊肉串，老板一般都控制着你，因为一上来，我像咱们北京那一串
0: 啊。

0: 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啊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叫做拜城县
2: ，
1: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然后呢，在那一个上一个时段最后就聊到了，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2: 对，在县里吃，
1: 就拜城县，
2: 对，
1: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2: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1: 对，
2: 美食
1: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
2: 就一把盐
1: 给你放，对对对，
2: 就一把盐
1: 烤熟了就给你了。
2: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1: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2: 啊，对，他你可以选，
1: 你可以要，
2: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
1: 啊。

0: 干是最好的，
1: 嗯，
0: 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1: 嗯，
0: 他还真不是哈密。
1: 对，
0: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1: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0: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1: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0: 嗯，
1: 哎，找不到，我
0: 到了哈密啊，
1: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

0: 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其实还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火焰山
0: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 啊，
0: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

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1: 就说的是南疆啊，
0: 嗯，
1: 就什么喀什啊，
0: 对
1: 吧？
0: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

蟠桃、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

0: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1: 啊，
0: 根本就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1: 十一月份
0: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0: 也没有。
1: 30多度了，
0: 对，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
0: 对，
1: 但是湿度还是小，
0: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1: 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0: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1: 嗯，
0: 气温也合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

0: 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1: 对，
0: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1: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0: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没有。
0: 到了咱们这边三伏天，那边一样湿度不大，是吧？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咱们这边北方，四季相对分明一点，因为咱们也靠海，它整个这个大气的这个调节的很层次很分明。但是你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比如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坎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方。

多值得我们聊的地方。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摄影师啊，这个职业的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空，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

0: 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慈云寺桥双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

0: 都是现代人演绎的过去，而不是还原了真实的历史。
1: 对，而且更多一部分都是戏说的。
0: 对，
1: 所以更年轻的一些朋友，你想，基本上10后的很多朋友，
2: 哎，
1: 对吧？
2: 对，
1: 就现在也长起来了，看了影视剧，人都说了，不对，那个时候都是穿这样的，啊，那个时候走路姿势是那样的，
2: 嗯，
1: 啊，那个时候里头那个

0: 凝固了，像冰棍一样，又甘甜又爽口。而且那个时代，尤其是清代，已经有进贡的香精了，所以可以把它做成不同口味和不同色彩的水雾汤，然后放在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精致的碟子里边，放在天然冰上头冰镇。您多子想吃了，多子拿着一块搁在嘴里头，那可以说是奶香浓郁，而且呢夏天本身有苦夏之说，您就不容易开胃红。那么怎么样，清香奶香浓郁，而且它是油脂啊，入口滑滑的，美美的，甜甜的，然后到了这个嘴里的之后，就这种油脂进入到身体里，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无法拒绝的。所以人一个是对甜，一个对于脂肪是人性的弱点，所以吃完了它之后马上心情就特别好。
1: 是，
0: 所以这是在宫廷里头最早制作的，我们可以说看到的最纯的奶油冰棍。
1: 这个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吗？还是
0: 嫔可能就差点了吧。
1: 哦，嫔都差点了。
0: 哎，对，嫔和嫔一下。
2: 那比如说小胖属于答应常在一类的，见都见不着是吗？
0: 那就得等着主子赏呗。
2: 完了，
0: 哎呀，得表现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好

0: 所以往往用这个黑面包和这个酒花放在一起，里边要搁上葡萄干，然后进行发酵。其实这个跟咱们做江米酒是很像很像，然后做出来的带有酒精的我们乙醇的这种我们所说不太高的饮料，称为格瓦斯，口感也非常非常好。
1: 哎呦，您这么

0: 点现代的武器回去，而且带不老少啊。
1: 也是问题，
0: 您自己带不了那么多。
1: 对，
0: 而且打完了不还得拼冷兵器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你也没法换弹夹呀，
0: 对呀、是啊，
1: 就是一次性用完，
0: 这是个问题。哎，你要带点什么呢？你想了？

是白莲蚕豆。为什么？淀粉含量高，膳食纤维纤细，不容易化渣，水分含量足，所以又白又脆，可以生着吃，如同水果一样，

0: 家就是可以了解了解，就是说如果说慈禧非常喜欢吃凉的，往往是富贵。
1: 哦，所以能吃是福是慈禧说的。
0: 但是我跟您说，真正喜欢吃凉的这个人，有这个造册的，我们在宫廷档案里可以看到的是同治啊，同治皇帝他的亲儿子。
1: 嗯，
0: 他亲儿子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出宫。他这儿子出宫呢，四五岁就出宫了，不太懂事儿，由这个总管探监跟着他。他有一次是从宫的后门，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从咱们的神武门出去的。出去的往前一溜达，那不就后门桥吗？就咱们说的地安门了。
1: 嗯，
0: 他往那儿溜达，这个太监总管太监一晃眼的功夫就看不见他了。
1: 嘿，
0: 看不见他之后，为什么呢？是因为旁边啊，在这个后门桥这儿有一个做小买卖的，推着独轮车子，这车子就停在马路边上。这上面呢有个大木桶，然后在这木桶里头呢取呢一种食品，然后呢前面放着这个天然冰，把这个小碗放在天然冰上。像他从小他也不懂得付钱什么的，看所有的小孩都围着吃，他也就顾着吃了，就这么吃，一吃觉得特别好吃。这太监一晃神，总管太监一晃神，小皇帝没了，这回真着急了。
1: 嗯，
0: 在周围一找，哎，一看见他在果子摊这个前面，就跑到他的这个跟前说，哟，说小爷您怎么上这儿来，就抱起他的。这个同治皇帝到这个没出息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觉得果子干好吃，就把自己的这衣服搂起来，拿着果子干就往这衣服上倒。
1: 嘿，
0: 倒完了之后，这个太监扔下钱来就抱着他就赶紧回宫了，因为怕出事。所以在回宫的这个路上他抱着他，这个同治皇帝啊还拿着舌头舔这一斤
1: 呢。还吃呢啊，
0: 还吃这一斤。后来到宫廷里的这个果子干就进宫了，跟您刚才说的这就更相近。这个东西叫果子干，是使用的我们的山东耿县的我们的楮头柿子的柿饼来酿制的，所以呢我们叫耿饼，因为酿完了之后呢色泽是黑的，所以叫耿饼。使用了我们北京的西山和北山的天然杏儿酿造出来的杏干，使用我们门头沟的红绡梨，白洋淀的果藕，然后还有原来我老说的杭州张长峰张长玉的桂花，台湾的绵白糖，玉泉山的泉水，这个呢把它呢

0: 年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

0: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3: 哎，大多数人都想啊，如果真的能穿回去，一定是穿的那种既富又贵的。
2: 其实不一定好，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历史书，大家熟知的很多著名的人物都不是很幸福，
3: 所以穿回去还是靠自己奋斗
2: 啊！就包括大家知道熟识的很多的著名的诗人，不是很幸福。但是相反，有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要像我说的，就是不管这个人他的人生履历是否坎坷啊，这个跟我没关系，我只是有很多的好奇。比如说，第一，如果要是让我穿变成一人的，比如陶渊明，因为我特想知道他说的那个像仙境一样那地儿到底在哪儿。真的，
3: 一看就是普华乡，
2: 真的吗？至少让我觉得，哎。因为在我

0: 筋斗啊，让您感觉到啊，平常吃三两面，吃这水滑面得吃六两都不觉得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面筋，充分吸收水分，这个柔软和筋劲把面本身的特性展现到了极致，然后再配上上好的素卤，在这个季节吃。为什么要吃素卤啊？因为天气炎热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度过这个苦夏，所以有这个素素静静平平安安之意。
1: 嗯，
0: 哎，所以在宫廷里最讲究的是这个。
1: 哎呀呀呀，高级高级。来，正好让江波再来说说关于服装吧。
0: 嗯，
1: 真的我对这也特别感兴趣。
2: 跳跃的真快。
1: 哎，真的，你想比如说像咱们春夏秋冬四季
2: 啊，
1: 那穿的服装也是不一样的，那宫里肯定也是不一样。像现在咱们比如说穿短袖 T 恤啊、嗯、对吧，
0: 纯棉的，
1: 哎，对，纯棉的呀，包括早前所谓的确凉的呀、嗯、包括对呀、啊、那那个时候呢，
2: 真丝的吧，
0: 更讲究了，真丝的要分什么真丝，大家都知道绫罗绸缎，这个时候要穿生丝，这个生丝通过不同的织法，那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叫做罗，这个罗呢有杭罗，就是以杭州产的罗为最好，那么这个罗呢，这个可以呢通过不同的织法产生不同的图

尖棚就是白棚，所以大老远您家高搭凉棚一看就知道是喜棚还是白棚，然后扎上三高，扎上席子，这您都弄好了之后了，还是凉棚，说白了吧，带有电扇的，那上面那席子给您编好了，这边一转，这个在这棚底有扇扇子，上面呢搁上架机案，架机案上左右两头要搁上天然冰的冰箱，

0: 对哈，
1: 就对吧？
0: 哎，
1: 另外
0: 一下问住了我。
1: 另外他也说了，一定得穿元朝啊，
0: 哦，
1: 带青花瓷啊，弄俩大元青花，然后再穿回来，那可值老钱了。
0: 您这啊，就叫历史倒爷，你知道吗？就是穿来穿去的，净倒东西了啊！哎呀，来来来，这样啊，刚刚咱聊了半天这个穿了，
1: 对，
0: 咱还回到这个冰冰凉凉的饮食上来呗。
1: 因为说到饮食嘛，刚才江波老师已经说了好多了，比如说饮品的，包括奶制品的呀，冰呢，冰从哪儿来，在哪儿存啊？
2: 在冰窖，
1: 也是挖到地底下的那种。
2: 对。在咱们现在呢可以看到的冰窖呢，咱们北京地区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宫廷，第二大类呢就是府邸，第三大类呢就是百姓。所以呢咱们在宫廷里头，故宫博物院咱们现在看到的有五个冰窖啊。我原来呢工作在修缮中心啊，修缮中心我的这个北边叫慈宁宫，我的北边就叫乾隆冰窖。就在这位置，就如果您要去的，现在去故宫博物院，我前两天刚去，就是您从隆宗门出来，一直奔西，别，就出了隆宗门，一直就往西，就看见那个慈宁宫了，慈宁宫前边，旁边。

0: 皇家冰窖还是大。
1: 这个我倒是没进过冰窖啊，但是我去那个冰窖那儿吃过饭。但是小时候呢就有这样印象，小时候不是有好多防空洞吗，每家单位里边一定会有一个那个，一到了夏天的时候防空洞的门咯就开了，顺着楼梯下去，里边有的时候遇到水了它会积水，有的还真的是因为阴积的水，都在里边摆上桌子吃饭，特别的凉快。就跟现在有时候我们去地库，也差不多的道理。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过去的酸梅汤跟我们现在喝的酸梅汤的做法一样吗？
0: 因为原来我讲过这个清代的酸梅汤，咱们现在讲一个就是宋代。宋代那时候的梅子汤、土贡梅煎等等一系列，因为唐代就有卖咱们的这个冰的了，在市集上，那么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吃食了。那么到了我们的宋代，实际上那个时候高度文明非常多，所以呢就是宋徽宗呢又是上文的，因此呢他收复了很多很多当时的少数民族，比如土家族就是这样。所以在咱们中原地区，土家族进贡的一种梅子汤就是土贡梅煎，这个呢回去您可以去熬一熬，方法特别的简单。我们从历史的典籍上呢，当年呢这个东西呢就叫洛神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玫瑰茄，多少啊，100克啊，因为过去十小两，我就不说过去的两了，16两一斤的，我们就用现在的来比，100克。要是乌梅，啊，乌梅多少呢？乌梅呢，我们需要呢使用呢这个25克，山楂，啊，山楂干50克，就是150、25，这里边要用5克的甘草，桂花要大量，桂花大量大概有25克左右，干桂花，所以您记住了，叫双花双果。双花就是洛神花和干桂花，双果就是山楂和乌梅，这个都是生津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四种药，君臣佐使嘛，我们要把它中和，药性达到最好，是用甘草，多少水，12斤水进行煮制，煮制到10斤水的时候，我们搁什么，别搁冰糖啊，也别搁这个绵白糖，搁甜菜糖，
1: 甜、
0: 黄片糖一片一片、放在这里边，捏一丁点盐，把它们都煮好了之后，再放糖，再放盐。干桂花一定是全部都调好了，把桂花放里头，所有的原材料别要捞，盖上盖，焖上它。第二天把它闭过来，

0: 身的颜色，所以把它起名，我们历史上可以查到的叫做土贡梅煎，用梅子做出来的酸梅汤，梅子
1: 纯天然的，
2: 这算是带回来的，
1: 这个
2: 就是你穿回去之后又带回来的
1: 啊，
2: 现在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尝着试试
1: 啊。你不想把这方子带回来，然后在这边开一个下沉式的馆子？
2: 都这么多人听着呢，多少人都想着做这买卖呢，我再去做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1: 你终于反应过来了，
2: 这竞争压力太大了。今天呢咱们了解了很多过去啊吃的这些凉的凉品呢，包括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分享了一些过去的生活，
1: 是
2: 感觉各个时候有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诸如此类的吧，
1: 嗯，
0: 包括冰品类的一些食品，还有一些什么，我相信江波老师也没有说全，
1: 一定还有很多，
0: 当然当然，
1: 对，而且是刚咱也说了，从那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冰鉴了，
2: 嗯，
1: 所以冰品一定发展到像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到了极为繁盛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尤其在宋，我们在街角就能看到那么多好吃的。
2: 对，
1: 好嘞，今天非常感谢江波老师给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玩的东西，
0: 谢谢
1: 您。我是夏明，
0: 我是王维，
1: 咱们明天再见了。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原则。

0: 四环岳各庄北桥北向南方向小心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其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未来两天有雷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三，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1927年前后，国民革命的洪流与暗流激荡着来到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各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刚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经受着第一次重大风险考验。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实现中国化？艰难探索在武昌开启。武昌，因武而昌之古城，雄踞武汉三镇之江南，依山傍江，通衢八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彼时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之。

0: 那边是饭堂，那后面一排啊都是学员宿舍。哦，这里面可以容纳上千名学员呢。哎呀，
1: 太好喽！国共两党能在农民问题上这样重视，好啊。
2: 嗯，任之雄。哦，任之雄，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来了。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彭湃同志。
1: 我和彭湃是老相识。
0: 是吗？
1: 他搞农民运动，可比我老资格啊。第一届广州农讲所就是他主办的。哎呀，
2: 润之兄啊，你可来了。

0: 核心内容吗？孙先生却没有做到的推翻封建专制，农民几个月就做到了吗？
1: 润之，
0: 抛弃核心，自毁基石，何谈合作？何谈大局吗？
1: 润之，你听我说。
0: 从去年的中山舰开始，我党就一味妥协，结果换来了什么？我就赞成周恩来同志的观点，要有冲突，必使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使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可是有人却说，这个观点是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
1: 哎，润之兄，润之兄，
2: 你让我讲一句好不好？
0: 好好好，你讲，你讲。
3: 两党的合作现在确实跟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最棘手的问题是，如果你想继续大力推进农民运动，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说服两党高层。哎，你就再等一下。
0: 不需要的，我此刻就动身去农村搞这个调查。湖南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农代会，借这个机会正好去湖南农村好好走一走。我倒要亲眼看看农民运动是不是他们讲的糟得很。
3: 客观的调查之后才有发言权，是你的一贯做事风格，但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现在那些地方乱得很。
0: 我怕个什么嘛，我自己就是农村的衙门。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得去亲口尝。秋白同志，等我的调查报告吧。
4: 打倒土豪劣绅！

0: 乡亲们呐、啊，我这次来啊，不光是来给大家撑腰的，还是给大家拜年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新年好！
1: 哎，新年好！新年好！
0: 乡亲们，我这趟一路考察下来呀、啊，你们让我大开眼界喽！在农民协会领导下，你们打击土豪劣绅，禁烟禁赌，修塘修路，维护治安，让死气沉沉的农村简直焕然一新呀、啊！谁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我看是。好得很呐、
1: 啊，毛委员，我们都是被土豪劣绅给逼出来了。
0: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革命热潮越高涨，才能鼓动更多的人呐、
1: 啊。对，毛委员说的对，
0: 乡亲们。我们要在武昌开办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组，要教大家学政治，还要学打枪、学打仗。再遇到有人来挑衅捣乱，你们就更加有底气和他们做坚决斗争了。
1: 对，哎呀，
2: 这个学，这个一定要学。
3: 这个农民什么所，啥时候开呀？
1: 我对，我梁太平第一个报名。
0: 哎呀。开学的时间嘛，开学的时间了、好，等确定了，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梁太平。
4: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湘潭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5个县。返回武昌后，毛泽东以兴奋的心情向中央写信，预告考察详情，并迅速把所看、所思、所想撰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月底，身怀六甲的妻子杨开慧带着2个儿子从长沙搬来武汉。住进了离洪巷不远的都府街41号，毛泽东迎来了他和杨开慧最美好的一段家庭团聚时光。
0: 我回来了，
5: 爸爸，我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0: 安英，安青，
5: 爸爸，妈妈教我写字。

0: 心疼妈妈哟，哦。
1: 妈妈，阿姨回来了。
2: 哎，哎呦，对不住了哦，买个菜都差点迷路了哦。
3: 没事儿了，孙嫂，要怪就怪这大午昌。

0: 湖南民报都刊发了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 可是中央期刊向导才连载了前两章就被叫停了，说明中央还是不完全认可
0: 呀。哎呀，不少同志还是很肯定的。瞿秋白先生不是找了出版社说要帮你出书吗？
1: 是啊，秋白同志连夜给我写序言呢，还把我的手抄本当作礼物送给来访的革命人士，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可是我现在不是失望，是焦虑啊。
2: 毛远、哦、毛远、
3: 哎、明翰
4: 明翰，
2: 全国各地推荐来的学员先期到达不少了，他们都在问这农疆所何时开学开课呀、啊、哎呀，
0: 任志兄，你刚才说的焦虑
1: 正是这个。哎
2: 呀，那现在怎么办啊？哎，
1: 这样吧，不等喽，老师呢也到了不少，我们呢先开课后开学。
5: 因为各地报到学员比较踊跃，越来越多，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征议中于1927年3月7日先行上课，4月4日补行开学典礼。宽阔的操场上，来自全国17个省的800多名学员身着军装肃穆列队。主席台上，农讲所实际负责人毛泽东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6: 是不是？
7: 哎，我叫王二狗，江西的，你叫什么？
6: 杨太平，湖南人。
7: 太平，
6: 是的，
7: 这天下怎么可能太平啊？
6: 哎，终有一天会将来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太平的社会。我相信，对，是。
8: 学员们，学员们，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今天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这些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从外面侵略我们，反动军阀在内部残害我们，土豪劣绅官僚买办剥削我们，我们受的欺辱太多了，受的委屈太多了，受的伤害太多了。农讲所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我们开办这个讲习所，就是培养革命斗士，进行坚决的斗争。学员们，你们看到了，这里有两条标语，这个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是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两个标语就是我们农讲所学员的伟大使命、伟大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农民的痛苦，要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十三号》第一集。小波小波，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启动全包原
1: QG Pro
2: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86866，新品首发，前99户长，先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6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1: 4006086696。

0: 当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1:13:31来关注路况。西四环南向北方向南沙窝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行驶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方向车多。蔡慧南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位于武昌红巷的农民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日常工作。他负责制定教学计划，选聘教员，总共开设40门课程。
1: 毛先生，这是下周的课程表，准备邀请的讲师和要讲的课程都在上面。
2: 啊，我看一看。瞿秋白，中国革命问题，李立三，国际工人运动，周恩来，法国革命史，方志敏，中国近代史，彭湃，中国农民斗争史，毛泽东，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怎么又是我的课最多呀？
1: 学员们都说最喜欢听你的课，又有理论又生动有趣。
2: 学员们，我手抄的几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家都传阅看了没有？
3: 太生动了。
2: 不是我写得好，
4: 就应该这么搞啊，
2: 是农民运动搞得好。有些地方啊，不仅在政治上打击反动地主，经济上也不准高抬股价囤积居奇，维护了当地的稳定，在清除匪患方面更是有奇效。调查的时候我还碰到了一些豪绅，他们也承认说，哎呦，非要讲良心话，农民协会嘛也有一点点好处。
4: 就是好嘛，就是好，
5: 还
1: 没有反
4: 动地
1: 主，
5: 对呀，
1: 梁太平，梁太平啊，来，出来一下。
5: 哦，
1: 外面有人找你，
5: 找我？
6: 欧委员，农民革命应该怎么正确领导开展呢？
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0: 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1: 那我们可以吗？

0: 你别忘了，我可是卫戍司令部的，武昌就是老子的地盘。
1: 这是学校，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2: 为什么是
0: 学校？要不是我们国民党同意，这学校凭你们共产党办得起来？
3: 杨营长， 你今日好像是不请自来呀。
0: 我今天是好心好意的来提醒你们，你们共产党的日子就要到头了。
3: 谢谢你，请你放心，我们共产党人呐，最不怕的就是威胁恐吓。
0: 哟哟哟哟哟哟，还共产党人呢？你们共产党人除了喊喊口号、贴贴标语、搞个上街游行，还有什么真本事？敢不敢真刀真枪的干一场？我看你们鼓动的这些农民泥腿子，就会天天躲在这教室里面上上课而已。
1: 杨成祖，
4: 你
1: 到底来干什么的？你啊，
0: 干什么？来看看老朋友啊，再不见就见不到喽。
1: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
4: 对，
0: 蒋主席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呐最好把门关紧点儿，在学校里面躲着别动。
1: 你太猖狂了，
5: 毛先生，就这么让他走了？
4: 是啊，就让他这么
6: 让他走吧。
7: 不能这么走。
4: 对呀，
3: 由他去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最近这段时间，国民党的队伍嚣张得很，此时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学员们，听我的，回去抓紧时间学习。我们要让他们看一看，农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农民了。阿霞，我回来取讲稿，这一个星期没回来，你没有生气吧？哎，阿霞，
8: 哎，哎呦，先生啊，您可回来喽！
3: 孙嫂，就你一个人在家？
8: 阿霞在医院，又是个儿子啊，
3: 生了。
8: 嗯，
3: 哎。今天几时生的呀？
8: 什么今天哪？四天前。
3: 四天前
8: 啊！
3: 哎呀！阿霞，
9: 小点声，刚吃完奶睡着了。
3: 哦。哎呀，小家伙睡得真香啊！阿霞。儿子都出生四天了，怎么也不让孙嫂来告诉我呀？
9: 不用，生小孩你来我要生，你不来我也要生的。
3: 你呀，
9: 我都有经验了。
3: 真是女儿身，男儿心，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9: 什么都不用说，看到你，我什么都好了。
3: 阿霞，
9: 哎，倒是你，一个星期没见，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啊？
3: 啊，最近形势很严峻。内忧外患，我总有不祥的预感，国民党似乎最近有行动啊。
9: 那你要格外提防啊。
3: 放心，我很安全，我只是为革命的前途担忧啊。哎呦，好，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哦，爸爸。

0: 194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了屠刀。一时间，黑云密布，血雨腥风，无数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武昌农讲所学员们群情汹涌，怒火填膺。
1: 我要为上海，我要替我表哥报仇。

0: 发言呢？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需要我们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1: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红巷督府堤路召开，毛泽东和夏明翰抱着300本小册子提前来到会场。
0: 明翰，抓紧时间，每个桌子上都不能落下啊！
2: 好的。停下停下，赶紧停下。
0: 秘书同志，什么事情啊？
2: 不许在大会上发小册子。先前瞿秋白先生在大会上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已经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请你赶快收起来。
0: 秘书同志，我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内容已经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了，不是什么机密内容啊，主要是在我发言前让代表们先了解一下调查报告。
2: 你要发言？
0: 对呀。
2: 没人告诉园丁你在大会上的发言取消了？
0: 取消了？为什么？
2: 这个我也不清楚，请你服从大会安排，赶紧收起来。
3: 连这种也不让发，还怎么谈革命啊？
0: 不让发册子，不让发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党的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但对于如何实施却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因而无力改变大革命失败的结局。毛泽东、彭湃联名就加强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提案被否决，甚至没有提交到大会上讨论。此时的毛泽东登上武昌长江边的黄鹤楼，想到错综复杂的革命局势、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心中压抑难解，眼前江面一片朦胧，乌云密布。
4: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川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

0: 乌云和海的中间，很雾傲地飞掠着暴风鸟，好像黑色的电闪一样。
1: 这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散文暴风鸟的歌，瞿秋白在留学苏联的时候翻译的。
0: 这个叫的声音里面实在有着暴风雨的渴望，乌云听着这个叫声，正是听见那愤怒的力量，那热情的火焰，那胜利的自信。
1: 暴风鸟一面叫着一面飞掠，好像黑色的电闪一样，用

0: 闪和愤怒暴跳的海之间，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着，
1: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0: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阿夏，我要回农家所。
1: 现在吗？暴风雨就要下下来了，
0: 等的就是是暴雨。
1: 好，我送你去。
0: 阿夏，不，杨凯辉同志，我向你保证，我会是你心目中的那个毛泽东，那个革命斗士，相信我。杨太平，哎，你不是请假回湖南探亲了吗？毛委员，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哎，毛委员，我老家的农会出事了。
0: 出事了？
2: 这，哎，毛委员，你来，你来，你来看。
3: 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
0: 杨太平，这么多人都是湖南来的。
2: 我在半路遇到他们，他们几个是幸免于难逃出来的，其他的人死的死，伤的伤。
4: 是啊，
0: 好了好了，别着急。

0: 也被解散了。
1: 什么？他们对农会也下手了？
0: 是吗？毛委员，农讲所能不能收留这些农会成员？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2: 毛委员，
1: 当然可以。农民讲习所就是农民的家嘛。梁太平，你把他们都请进来吧。
0: 谢谢毛委员。大伙都进来吧。谢谢毛委员。
1: 乡亲们，你们一路受苦了。
3: 毛委员呢、那些国民党太可恶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4: 是啊，说一套做一套。
3: 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把所有的枪还有大刀梭镖都交出去了，结果他把我们农会直接解散了，还把我们所有人都绑起来往县里送呢。
5: 我们是在半路上想趁他们吃饭的时候摆脱了绑绳跑出来的。
4: 是啊。
0: 哎呀，对了，我叔叔也在农会帮忙，他怎么样了啊？
5: 你说，
3: 哎，别告诉太平。
0: 不，我说怎么了？哎呀，
3: 说吧，难他到什么时候啊？
5: 他被杨成祖家族的人抓走了，被当街砍了头。
0: 什么？
4: 你去哪儿？
5: 是，
4: 你去哪儿？
0: 说什么？我去找杨成祖。
4: 太平
0: 死了，
4: 太平
0: 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1: 梁太平，你冷静一点。四一二大屠杀，我们死的同志还不够多吗？
0: 毛委员，我怎么办呢？我们要一直眼睁睁看着同志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吗？
1: 太平，这新仇旧恨一定会报的。
0: 毛委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起枪狠狠地打他一仗啊？
4: 是啊，
1: 乡亲们，
4: 我们要报仇。
1: 乡亲们，中共中央已经在行动了，相信我，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旗帜的军队。梁太平，农讲所学员梁太平，
0: 打！
1: 从现在起你担任军事科的队长，我已经邀请了多名军事教官，军事课程的量增加一倍，你要带领全体学员每天提前2小时起床进行军事训练。梁太平，
0: 到！
1: 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0: 委员，我听你的，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0: 务员。马城农协王书生来求援，请求派人协助农协平息当地土豪的叛乱。
1: 好，等的就是这一仗。夏明翰，组织200名学员参加评判。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十三号》第二集。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2: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3: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4: 把箱子挪开。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
6: 618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7: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8: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0: 曾相虎。

0: 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它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以及科惠桥进京方向，建祥桥出京方向，通燕高速三汇桥到通州北关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未来两天有雷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通州首家国企置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置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4: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来自电波中的温暖。我是林浩。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和下一节啊，我们在一个小时之间呢，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和大伙儿主聊三大品系啊，大众进口的保时捷全系以及奥迪全系。来，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东临街时啊，他说我刚才在换油的时候发现了变速箱有一些故障，维修的师傅说，你要换机电单元，2018款的高尔夫，问问少卿那能不能换。刚才呢，我把照片给少卿看了，其实第一眼我们没大敢认，我说变速箱，这变速箱怎么是立着的呢？我的所有看过的变速箱都是横着趴在底下的。
3: 很多横置发动机的变速箱，它的油底壳都是竖着的，纵置发动机它的油底壳如果是竖的就没法装了，也没法拆了，所以很多纵置的油底壳都在下边，横置的很多都是垂直的。
1: 那我们说这个变速箱油底壳它横置的才会有一个类似于托盘一样的东西托着它，这叫油底壳。那竖着 的底壳在何位啊？
3: 底壳就在朝前方，就是朝这个前中网这个方向，朝前。这种的话维修起来拆装起来会更加的便利，更加方便。
1: 那像他这个活去你那儿能干不能干？
3: 能干。我们得先需要确认一下，是机电单元是必须换还是可以修，毕竟现在的车18年的车到现在也7年的车了，车本身的价值也在这儿放着，换一个机电单元不便宜，很多大众的机电单元大几千到10000多，价格不等，分型号。如果能修的话，比如说里边的传感器坏了，一些排线坏了，或者里边的电磁阀坏了，很多是能单独换的。到店我们到时候检测一下，看看这个机电单元能不能修，能修我们就不用换，如果修不了了再考虑换，再给您一个合适的价格。
1: 三毛说，我是大众，广播吧时好时坏，收音机有时候滋滋啦啦的有干扰，声音呢还时有时无，也不是每天这样，就是今天特别好，今天啊，有的时候又

0: 好吧。
1: 还有什么？还有一部分是原车觉得屏幕小，他换了一个大屏幕的主机。
2: 哦，
1: 那个主机本身我们后换的不是原厂的，它的质量就不好，甚至天线，因为那个主机它跟天线的这个插头不匹配，有可能会破坏天线的这个屏蔽系统，也会干扰。
3: 还有呢，就是你车上加装了一些别的玩意儿，比如说行车记录仪，比如说360，比如说充电器，就是它那个频点啊，正好干扰到收音机的这个无线电信号了，也有过啊。你把那个啪一拔，可能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啪电一关，好了，
2: 对
3: 啊，又好了。
2: 对，
1: 尤其是原车的这个屏蔽线，千万不要破坏。汽车上的干扰源特别多，那个火花塞在点火打火的时候，哒哒哒哒打火那个声音，我告诉你怎么能听到这个声音？把收音机天线的那个外皮剥开，里边能看到一层金属的网状结构，这个网状叫屏蔽线。您把这个屏蔽线给它拉开破坏了，您就在加油的时候就能在广播里能听到点火的声音
3: 啊，
1: 火花塞打火那个啪啪啪啪啪的打火那声音。
3: 说到这个防干扰，昨天在网上看一哥们儿，他买了一个监视器，
2: 哎呀，
3: 就是马路上大杆子上拍咱们违章的那个，他给拆开了，那里边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东西，一个叫避雷针，就是他得防止雷把它打坏了，专门有一个防雷的这么一套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接地线啊，就是怕有信号干扰啊，就屏蔽这些无用杂用信号的一个屏蔽器，挺有意思，大家有时候可以搜搜，哥们儿全拆开了，拆完又给装上了，还在自己家试呢。
2: 我以为他、
3: 就是、淘汰的啊、淘汰的。
2: 我以为他研究研究，说怎么就拍得那么清楚？
3: 是他试完之后拍得真清楚，因为那里边是个变焦镜头。
2: 你看，就是、
1: 我觉得修车我们见识还是比较广的
2: 啊。
1: 二位见的这些东西我见过。

0: 候也遇到过，
1: 嗯，
0: 也查一溜够没查着。就是前锋党啊，现在基本上99%都是胶粘的。
2: 嗯，
0: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有可能这个胶老化了，下雨的时候呢，哎，正好通过这个风挡就漏到车里，然后呢你上面顶棚又是布就阴过来了。您再检查一下前风挡，它可以有一种叫气密性试验的这么一个装置在车

是说超过八九万公里，我们店里边有几个试管。试管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六万、七万、八万、九万、十万，我们有放出来的变速箱油，同时我们也留了一些视频。当公里数大的时候，变速箱油第一会变得颜色发深，特别黑；第二，里边沉淀下来的杂质特别多。这些杂质从哪儿来？变速箱在工作的时候，所有的摩擦片、行星齿轮里边所有的磨损的部件，它会产生大量的碎屑，大的碎屑会被过滤，小的碎屑会随着油一直循环。所以针对这个，我还问了采埃孚的工程师，采埃孚变速箱它提供给路虎、捷豹、宝马、奥迪的 A8、Q7、Q8、途锐、保时捷、凯宴，这些都装的是采埃孚的。

0: 踩踩就踩不动了，这是对的。
1: 嗯，就是实际上我们踩刹车并不是直接传导到刹车上，而是有一个人在后背推着你。
0: 对，在我们的踏板和刹车总泵之间，大多数的车型都是有一个叫真空助力器，这个助力器是利用发动机的负压给它施加这个助力，
1: 嗯，
0: 才让我们的踏板变得更软。
1: 好，这儿还有一个宝马老款的740啊，2012年的车。他说修理厂说呀，你这个喷油嘴啊老化了啊，老化了，你得换。偶尔呢还会报故障码。他说这个喷油嘴啊是洗一下的好呢，还是彻底换？挺贵的。
0: 嗯，是这样，喷油嘴我们是分堵了雾化不好，还是喷嘴彻底电脑检测里边就断路了。如果电脑检测有断路，那种情况必须换，是喷油嘴里边的线圈出问题了。如果是雾化不好，可以先做一下清洗。现在的车大多数都是高压直喷的，这种喷嘴如果洗不通，那就只能是换了。
2: 嗯，
1: 那咱们怎么能看出来它雾化好还是不好啊？
0: 我们可以拆下来做测试，对，做测试能测试出来。
2: 哦，
0: 大多的喷嘴的喷头脏了，其实也能看。

0: 油耗，现在的国六车型的油耗明显比国五车型低好多好多。现在的国六车型的油耗2.07，在高速跑到6个左右不是梦。
1: 嗯，
0: 我最早的时候修捷达，说我车特别省油，很多捷达车主才百公里才7个油。
1: 嗯，
0: 现在一个 A6 一个 C 级车2.0T 排量，高速的油耗能到5.多到6升左右，一箱油开1000公里是都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油耗上表现是特别好的。
1: 嗯
2: 嗯，反正
0: 40油耗会更低，45是你想在动力上再提升一截，当然它的油耗怎么做都没有40的油耗低。
1: 对对对，
3: 2014年的 Q5 现在踩刹车呀，老滋滋的尖叫，那是得换刹车盘和片能彻底解决吗？
0: 如果是刚换完刹车片出现的响，回来把刹车盘上面的棱角打磨一下，把刹车片的硬点处理一下，这个声音就能消失。因为 Q5 14年的 Q5 这批车呢，它提供2种刹车片，一种刹车片光材料费就1500，另外一种刹车片下来也就是都换下来也就700，价格差一倍。进口那个材质偏软，但是价格贵，它不会响；国产这个是偏硬。虽然便宜，但是有时候停车的时候会滋儿，就快停车的那一下它会响。
3: 这有一个2011年的 C6 3.0T， 长时间行驶熄火再打着就不爱着，启动延时，停半个小时再着车启动正常。
0: 刚熄火了不爱着车，这样吧，一个是检测一下汽油压力的，在熄火以后汽油压力有没有泄压的情况；二一个老车11

0: 10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

路况信息。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这一节我们继续请您少卿专家来为大伙儿修车啊，来再次请您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好嘞，那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们直入主题来看大伙儿的信息。YS 说，我这个奥迪 Q5 哪年的没说，说最近老出现 SOS 告警 SOS 告警，说我也没摁呢，我也没有任何特殊情况啊。
3: 那一定是 Q5L 出现这个问题几个原因吧。第一是如果有软件升级的话先做软件升级，如果不是软件升级的事儿，大概率是模块的问题，就这两个点去检查一下。
2: 因为他说他修了好几次了，反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既然是25款，尤其是个新车，我个人认为跟模块有一定的关系。
1: 是这样的，原来我那奥迪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地库里停的时间太长了，它找不到卫星信号，它 SOS 就报警。
3: 这个 SOS 起什么作用，就是当遇到特殊情况发生事故，它是主动触发的，就是你都甚至不需要去动它。发生事故，安全气囊只要一报，这个 SOS 功能就会被激活，激活厂家后台的人会能直接和您去沟通。比如说先生您怎么样了，比如说有没有受伤啊，
1: 电话就来了，
3: 需不需要救援，它是起这个作用，主要是一个救援的救急的作用。
2: 是
1: 你看看你是不是停在地库里了啊。这位说，我是个25年的奔驰 A35， 出现过四档给油没有动力的情况。他说我一查，不光是咱中国呀，外国好多也有这样的问题，就这款车厂家呢也没给出个所以然，就说那你不行升级一下变